0: 学习汉语一回生二回熟三回成朋友
1: 중국공부는처음에는서툴지만두번째는익숙해지고세번째는친구가됩니다목금토오전5시20분
0: 星期四五六上午五点二十分
1: 홍상욱과
0: 왕도와함께
1: 중국중고를통해중국을
0: 만나보세요

0: 学习汉语一回生，二回熟，三回成朋友。
1: 중국공부는처음에는서툴지만두번째는익숙해지고세번째는친구가됩니다목금토오전5시20분
0: 星期四五六上午5:20
1: 홍상욱과
0: 왕도와함께
1: 중국중국어를통해중국을
0: 만나보세요

0: EBS 중국 중국어. 여러분 안녕하십니까? 홍상욱입니다.
1: 大家好,我是王乐.
0: 오늘 배울 본문의 제목은 조금 깁니다. 是什么呢?
1: 结婚 是必须的呢,还是可选的呢?
0: 오, 结婚, 결혼, 是必须的, 필수, 필수일까요? 还是, 아니면, 可选, 选, 선택이죠? 선택이 가능한, 그러니까 선택일까요? 아, 从古代现在,其实结婚还是必须的, 但是最近开始争论不休, 就是必须的呢,还是可选的呢?
1: 没错，年轻人不结婚，他们不着急。但是像我们这样有一点年纪的，还有社会啊、政府啊、父母啊，都很着急。还是他们觉得必须的。所以呢，将来我不知道将来这个哪一个世界，结婚是可能有可能可选的。
0: 如果那个时候结婚是必须的，哎，说什么来着？他说什么呢？有可能，到了那个时代，可能，觉得必须的这样的观点，反而变得有些不能理解了。所以我跟王老师有运气，起码以前呢，我们年轻的时候还是必须的。现在这种不休，这就跟我们两个不同的时代，
1: 对对对，都。
0: 过上了，对对对，我们都碰到了，对碰到了，我们必须的时代也经历了，然后我们现在也看到了可选的时代，正在变化的，
1: 对，时期是
0: 세다란 보겠습니다. 꼭 필요하다, 필수적이다,
1: 必须,
0: 必须, 선택할 수 있는,
1: 可选,
0: 可选, 논문,
1: 论文,
0: 论文, 안정되다, 안정적이다,
1: 稳定,
0: 稳定, 안정적인 직장.
1: 稳定工作.
0: 공조 직장이죠. 여기서는 이제 일도 될 수가 있는 직장으로 봐야 됩니다. 稳定工作, 안정적인 수입.
1: 稳定收入.
0: 네, 稳定收入, 수입, 收入. 인간관계.
1: 人际关系.
0: 人际关系, 그대로 인간관계. 제공하다.
1: 提供.
0: 提供, 제공이죠. 서비스를 제공하다.
1: 提供服务.
0: 服务, 서비스죠. 그래서 提供服务. 기회를 제공하다.
1: 提供机会.
0: 提供机会, 机会, 기회, 행복감,
1: 幸福感,
0: 幸福感, 혼인,
1: 婚姻,
0: 혼인, 나이 연령,
1: 年龄,
0: 年龄, 퇴직 연령, 정년,
1: 退休年龄,
0: 네, 退休年龄, 그대로 退休, 퇴직이죠, 年龄, 연령, 결혼, 정년기,
1: 结婚年龄,
0: 结婚年龄, 이거는 확실히 없어진 것 같아요. 结婚年龄是没有，但是生育年龄是有的。对对对对，结婚是小时候年轻的时候也可以结婚。对，80岁也可以结婚呢。对，可以结婚。所以你这个你说结婚年龄这个词呢，现在没错，这个词可能过一段时间要消失了。对对，对吧？这个语言也是一种生物。哎，对的，语言是活着的，活着的东西。所以啊，对，现在看来这个结婚年龄，不知道什么时候肯定消失。
1: 对对，
0: 环境，
1: 9세대 이전 세대 老一辈，老一辈，일리가 있다，有道理，有道理。
0: 분명하다, 확실하다,
1: 清楚,
0: 清楚, 선택하다,
1: 选择,
0: 选择, 신중하다,
1: 慎重,
0: 慎重. 본문 내용 들어보겠습니다.
2: 有篇论文说，稳定的人际关系更容易给人提供幸福感，比如稳定的婚姻。
3: 所以论文的意思是人

0: 一定要结婚。
1: 那倒也没有。
0: 就是啊，现在觉得一个人过也挺幸福的人越来越多了。
1: 可是我爸妈那代人总是说到了年龄就该结婚。
0: 论文不也说了吗？稳定的婚姻才能提供幸福。现代的生活工作环境不像老一辈那么稳定了，所以想要稳定的婚姻哪那么容易。
1: 有道理。
0: 大家只是希望自己想清楚了再做选择吧，慎重的婚姻才更容易稳定吧。
2: 한 논문에 따르면 안정적인 인간관계가 사람에게 더 쉽게 행복감을 준다고 해. 예를 들어 안정적인 결혼 같은 거 말이야。
3: 有篇论文说，稳定的人际关系更容易给人提供幸福感，比如说稳定的婚姻。
2: 그렇습니다。有篇论文说，한그논문에의하면稳定的人际关系그안정적인인간관계가되는거죠。人际关系更容易，안정적인인간관계가더쉽게뭐를하죠？给人提供，사람에게제공，줍니다。뭐를주죠？幸福感。행복감을줍니다比如稳定的婚姻，안정적인결혼，
3: 这个是不错的，稳定的婚姻。
2: 그렇죠，稳定的婚姻，不是
3: 不是婚姻，
2: 所有的婚姻，就是稳定的婚姻，
3: 稳定的婚姻，
2: 婚姻，
3: 但是大现在很多婚姻其实不稳定。
2: 对，对对，没错。所以这里说的是。
3: 稳
2: 定的
3: 婚姻，
2: 这是关键的词。
3: 哎，对对对，
2: 这个，
3: 有定语，有定语。
2: 没错，没错。그러니까논문에서는사람이꼭결혼을해야한다는거야。
3: 所以论文的意思是人一定要结婚。
2: 所以论文的意思，논문에서말하는뜻，즉그냥논문에서말하는것은人一定要结婚，사람반드시결혼해야되는거？꼭그런건아니야。
3: 那倒也没有。
2: 那倒也没有。이나倒也没有도상대방이한말에대해서완전히그런게아니다도아니고요。완전히그래도아니고요。한반정도네말도맞지만완전히똑같진않아。
3: 对对对对。네。나倒也不是。
2: 나倒也不是。나倒也没有。꼭그렇진않아요。
3: 对对对。
2: 不一定不一定。
3: 没错没错，不一定的意思。
2: 对。그러니까요즘은혼자살아도충분히행복하다는사람이점점많아져。
3: 就是啊，现在觉得一个人过也挺幸福的人越来越多了。
2: 그러니까여기앞에서얘기했던稳定的婚姻。
3: 对。
2: 그죠？就是啊，现在觉得一个人过，혼자살아도过가살다죠，也挺幸福的人，행복하다는사람越来越多了。점점많아지고있다라는말이되는거죠。그러니까선생님이조금전에했던그稳定的요거강조한게맞는거죠。
3: 맞아요。
2: 婚姻是很多的。但是有
3: 有稳定的婚姻，有不稳定的婚姻。
2: 不稳定的，对。
3: 如果不稳定的婚姻的那样的人，其实
2: 再要考虑这个婚姻是不是继续。
3: 对，而且可能一个人更幸福。
2: 是是。그런데우리부모님세대는나이가차면결혼해야한다고늘말씀하시지않아。
3: 可是我爸妈那代人总是说到了年龄就该结婚。
2: 그러니까요，可是我爸妈那代人，그시대那一代人总是说늘말씀하시지，到了年龄，어떤일정한연령나이가되면은就该해야합니다，무엇을结婚，결혼을해야한다고하시지。논문에서도말했잖아。
3: 论文不也说了吗？
2: 论文不也说了吗？말하지않았니？不也说了吗？무엇안정적인결혼이야말로행복을가져다줄수있다고。
3: 稳定的婚姻才能提供幸福。
2: 그러니까요，稳定的婚姻，안정적인결혼才能비로소안정적인결혼이되고나서비로소提供제공한다준다무엇을幸福。지금은생활이나직장환경이부모님세대만큼안정적이지않으니까안정적인결혼생활을원한다해도그게어디그렇게쉽겠니？
3: 现代的生活工作环境不像老一辈那么稳定了，所以想要稳定的婚姻 哪儿那么容易啊？
2: 有道理，嗯，有道理。

0: 现在的生活，현대생활에서현대에서生活工作环境，살아나가는생활방면또일하는환경不像老一辈그예전세대만큼那么稳定了，안정적이지않아요，안아요。이런면에서는세상이빨리변합니다。예전에는정말직장하나가지면그냥평생쭉比较稳定。
1: 还有平时也没有机会看到很多人。
0: 对，没错，没错。但是现在哦，这种你能够保证你的一辈子的公司不多，
1: 不多，
0: 不多，确实是不多啊。所以想要稳定的婚姻，그래서안정적인생활이哪那么容易？
1: 没错，但是也有个问题，因为有风险，所以不愿意，哦、没有勇气。
0: 对，
1: 这个也是问题，
0: 是个问题。
1: 哪有百分之百的保证呢？
0: 所以这个必须的、可选的，争论不休
1: 啊，没有标准答案。
0: 嗯，对，哎，人生就是没有标准答案，
1: 没有标准答案。
0: 对，没错。일리있네
1: 오有道理
0: 有道理다들충분히생각한뒤에선택하길바라는거겠지신중하게결정한결혼일수록더안정적일테니까
1: 大家只是希望自己想清楚了再做选择吧慎重的婚姻才容易稳定吧
0: 그러니까요大家모두다只是단지모모일뿐입니다希望自己모모하기를바랄뿐이에요자신이想清楚了확실히분명히어떤생각이들었어요무엇을再做选择吧내가아결혼하겠다분명히결정을내리고나서再做选择吧그러고나서선택하길바라는거겠지신중的婚姻결혼에대해서신중한거신중한결혼이잘更容易더稳定더쉽게안정적일수있을테니까그러니까더안정적일테니까아야这个话题呀很难呐
1: 这是一个很庞大的话题
0: 对, 对66쪽입니다해설을볼까요첫번째稳定안정되다안정적이다내직장은안정적인편이야월급이많은건아니지만돈이없어서걱정할정도도아니야
1: 我的工作还算稳定，虽然工资不算多，但也不用担心没钱花。
0: 哦，我的工作，내직장이죠나의일자리还算稳定，그래도그럭저럭算뭐뭐라고할수있습니다안정적이라고할수있습니다虽然工资不算多，工资급여不算뭐뭐라고할수없다는많진않아요不算多，但也不用担心걱정할필요없어요没钱花。쓸돈이없을만큼그러니까돈이없어서걱정할정도는아니다이상장회사의주가는계속안정적인편이다
1: 这家上市公司的股价一直很稳定
0: 哎这种股价很好这家上市公司的股价상장회사는上市公司이렇게됩니다股价주가죠一直계속해서很稳定안정적인편입니다요즘은생활패턴이비교적안정돼서불면증도없어
1: 最近我的作息规律比较稳定，没失眠。
0: 哦，最近我作息规律，作息일하고쉬고그대로做일하다쉬쉬다그래서作息规律그런일과휴식시간이죠그래서이걸생활패턴으로봤습니다作息规律比较稳定，비교적안정적이라没失眠。어불면증이없다두번째입니다提供제공하다지역병원에서는어르신들에게무료로건강검진을제공해드린다
1: 社区医院给老年人提供免费体检服务
0: 社区医院지역社区가지역이죠여기서는요社区医院지역에있는병원에서는给老年人어르신들에게提供제공합니다免费무료로体检服务건강검진이죠体检새로문을연이식당은무료주차와와이파이를제공한다
1: 这家新开的餐厅提供免费停车位和无线网
0: 这家新开的餐厅새로연음식점이죠餐厅提供제공합니다免费停车位무료로停车位주차를제공하고요和无线网와이파이가그대로无线网이됩니다학교에서는매년형편이어려운학생들에게장학금을지원해준다
1: 学校每年给贫困生提供一笔助学金。
0: 学校每年학교에서매년해마다给줍니다누구에게빈곤생형편이어려운학생빈곤생이라고했는데요빈곤생그대로형편이어려운학생을얘기합니다提供一